0: 儿点儿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0: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

0: 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为您带来的《浙 BA》里的朱继卫，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了。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买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吃马涧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香茗，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马涧的山水田园间，看远山如黛，听溪水潺潺，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马涧这地方山好水好，看球之余来走一走，整个人都松快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晚上锁定浙 BA， 白天先去马涧镇上买几个刚出笼的马涧馒头，夹上咸菜焖肉，吃得饱饱的，再泡一壶马涧茶，悠闲地等着晚上开赛，看最燃的球，吃最香的美食，赏最美的山水，这才是赛事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浙 BA 里的朱继卫，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一边观察着钱之江的神情，而钱之江此时却闭着眼睛正在静心休息。如果有机会，恐怕只有你的同志来向你道歉了。戴主任不动声色。
1: 观一切声音如风过树，看一切境界似云浮空。
0: 钱之江说得振振有词，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戴主任被他说得有些心情烦躁，可他还是忍住了自己，他笑了笑。应该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哼，是吗？那你可以收场了吧。
0: 不，现在收场还为时过早。你看过猫捉老鼠吗？猫捉住了老鼠，不喜欢马上吃掉，而是喜欢跟它游戏一番，把它丢了又抓，抓了再丢，这样的乐趣可能比吃的乐趣更大。猫自得其乐，而老鼠却生不如死。我要跟你做的就是这个游戏，我想看到你最后怎么钻进我给你设的天罗地网里，那样你会恨死自己，而我则其乐融融。而如果你最后跑掉了，我就会拔枪自毙，做第二个眼镜蛇，以死谢罪。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奸臣的毛病，过分喜欢愚弄人，觉得愚弄人很开心。好了，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下面我们一起做游戏吧。戴主任说完转身要走，钱之江说话了：“
1: 我想见刘司令一下。你不是要我跟你做游戏吗？这是我们游戏的一部分。”
2: 桃李，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市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No,
3: hey.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加些时间呢，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的这个事儿啊。
2: 对，这种新闻节目当中其实经常在跟大家来聊啊。然后我是看到这个热搜之后真的刷手机啊，你看人到中年了，这颗心呢还没有定下来，估计啊，跟年轻人一样长期熬夜刷手机，最后呢确诊了血管性痴呆，脑部影像显示他的大脑老化程度已经跟80岁老人差不多啦。
3: 对，
2: 天哪，什么血管性痴呆，和大家经常听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不一样啊。阿尔茨海默病呢是缓慢持续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对，
2: 然后如果是血管性痴呆，大多就是脑血管受损了，或者是脑梗之后啊，认知能力呢就是阶梯式下滑，就一次猝重认知就可能会明显变差。
3: 对，医生呢也给大家整理出了脑部疾病的6大预警信号，大家也可以对照留意一下。首先一个，频繁忘记近期发生的事儿，你是怎么都想不起来，怎么都回忆不起来啊。第二个就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重复说一样的话。第三呢，就是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第四个就是原本熟练的家务啊，它做起来变困难了。第五个就是性情大变，性格大变，突然变得多疑、冷漠，容易发火。第六，说话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叫错一些物品的名字。就你出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简单的就是当成记性差啊。
2: 就对这种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有

0: 好几点都中招了吧？
1: 对，
0: 就还有一点就是要重点说说六大隐形伤脑的行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做，比方说那个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但是现在我发现大家其实越来越注重了啊，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敢吃啊，
1: 嗯，
0: 然后久坐不动啊，长期睡眠不足，缺少社交动脑，长期的一个慢性压力，还有吸烟、过量饮酒，都会持续的伤害我们这个脑血管。
1: 对，
0: 尤其是熬夜啊，这个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它会清理代谢毒素嘛，你熬夜，这个毒素就会堆积，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元。
1: 嗯，专家也建议啊，尽量是23点前入睡，
0: 嗯，
1: 然后保证每晚是7到8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底线呢不要少于6个小时，前半夜深度睡眠占比会更高一些，对大脑修复呢也挺关键的，宁可早起不要晚睡。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更是脑血管病头号的高危因素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大脑遵循用进废退，就是脑子还是应该要经常用用的啊，你不用的话它就锈住了，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句话，对不对？
1: 嗯，
0: 平时多阅读，都说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其实你看这就是让大家用脑啊。
1: 对，
0: 像下下棋呀什么的，多跟人交流，就不要很闭塞，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面。
1: 嗯，
0: 建立认知储备也能够延缓这个大脑衰老。脑血管疾病其实早就已经不是说是老年人的专属了，
1: 对，
0: 就很多的一些中年人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一样的，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脑损伤。这个一旦说脑血管受损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啊，
1: 对，
0: 回都回不来了。
1: 嗯，很想问问大家平时现在有没有睡早啊，就是在我们这一波一波的提醒之后有没有早睡啊，
0: 有没有就是睡得稍微早一点也好的啊。
1: 对，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西瓜说到环城北路江初中门口家长的车辆已经停了2个车道了，
0: 嗯，
1: 咱们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车的一些朋友啊，学校路段咱们尽量避开，然后包括我们接孩子放学的一些家长朋友，车子呢也停停好啊，尽量是即停即走，
0: 嗯，就不要横七竖八停在那儿啊，
1: 嗯，
0: 只会造成更大的一些拥堵。
1: 对，
0: 就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大局意识、公德心吧，应该属于是啊，
1: 嗯，
0: 也是等于说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啊。
1: 对，
0: 大家就是行车路上注意安全。今天确实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肯定会比较的拥堵。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就已经出发了，这会儿啊就已经是在路上了。
1: 嗯，当然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稍后我们16:30，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啊。
0: 嗯，
1: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收听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妇产科术前的一些必知小彩蛋。
0: 对对，是的，就是王倩庆王护士长的话，他其实对于这方面手术室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就是工作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已经是有20余年的临床护理工作经验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有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这会儿就已经可以发送微信了啊。
1: 对，
2: 要过上你呀，但是我没讨
0: 让与细腻的护理服务，多年来持续为女性手术安全与术后身心康复保驾护航。
1: 听友大家下午好，还是老时间在锁定我们的珠广晚交通。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手术室充满了陌生，要不就是恐惧啊。手术室这三个字儿，好像带着那
0: 也是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嗯，理解了啊，终于理解了。本身首先它温度就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心理上面可能也给它降了温啊。再一个就是吃的少，咱们就说没有什么御寒的身体里的东西。再想说到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女性朋友嘛，爱美，就算马上做手术，我说实在，我经常看到网络上的那些就带着妆的那些可能宝妈啊，就是要就是做这个剖宫产手术或者是顺产什么，她可能有一些呢，我也很好奇，想去模仿他们，我涂个口红呀，或者说是化个妆提提气色，这个进手术室是可以带妆上阵的吗？
0: 嗯，这个是不可以的。进手术室之前呢，一定要把妆容全部的卸掉。 特别是全麻后患者呢是无法自主表达感受的，嘴唇啊、面色、啊、医生判断缺氧失血的直观信号，那口红、腮红会掩盖危险的那个征兆，还有浓重的眼妆会遮盖眼部水肿等病情。

0: 的啊，大家也不要去相信网络上很多，其实关于手术室的谣传网上不是也很多嘛，所以说卸妆不是说是手术室颜值管控，它这就是一个安全红线。说完妆容手势大家也很纠结，这是一大难题啊，不少的宝妈可能觉得哎，我推回病房是不是就结束手术室的工作了呢？
1: 当然不是啊，我们会在术后24小时安排专人的回访，除了询问伤口的恢复啊、疼痛程度啊、睡眠质量，我们还会特别关注产后心理状况以及哺乳的情况，一旦发现产妇存在焦虑抑郁倾向，及时进行心理的疏导，做到手术有终点，关怀无断点。
0: 所以今天刚刚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很多朋友应该也是有心里有底吧，至少是心里有底，不会像说以前的时候我们进直播间啊，不是直播间啊，是手术室啊，进手术室那种紧张的感觉了。我看到平台上面恋恋在说，就是艾玛手术室剖宫产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手是被护士握着的是吗？
1: 是的，我们一般就是说在患者产妇在打椎管内麻醉的时候，我们都会协助她摆放体位，包括我们会抱着她、这样子的话他们都会有安全感一点。
0: 哦，就是也是一种安抚的就是小技巧了。
1: 对对对。
0: 我突然想到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导乐在艾玛医院？
1: 是有的，有的。
0: 它这个是属于手术室之前的一个
1: 导乐陪伴呢，是在我们产房里面。
0: 哦，产房里边的。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也是一项很优质的一个护理。
0: 哦，就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听说了这个，然后也有朋友身边朋友去体验了，感觉还是不错啊。看到平台上面我们听友好运在说，他说进手术之前是不是把手上的什么，哎呦，你真是家当多，金子、手链、戒指、项链这些都要取下来。就这个刚刚我们王副市长也聊到，都是要取下来的是吧？
1: 对，为了自身的安全就是取下来。
0: 然后我还听说，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这个人不是会有一些浮肿吗？你这个实在不行，然后这个都给他剪开来啊。所以大家就是怀孕到中期差不多，就手上那些、
1: 就是、提前把它卸下来。
0: 对，该摘的都摘一摘啊，不然到时候有你心疼的啊。也有看到幸运星在说原来是这样学到的。对，就是很多内容其实我们在手术室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今天不听王护士长说，我自己也会有一些迷茫的感觉，甚至是会有一些恐惧的感觉啊。还有看到月米说，他说说到手术室就是总是觉得怕怕的，尤其是听到那种手术器械的声音啊，包括
1: 是会害怕，就是就如我们自己躺在手术床上，我们自己也会害怕，这是很正常。
0: 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就你就放心，咱们这个艾玛医院，就是哪怕这个产房里边，应该说是手术室里边、手术室外边、都是有人安抚的啊。
1: 对。
0: 有位段先生他说，感谢艾玛手术室护士长，就媳妇儿二胎剖宫产前就来说，就来病房说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然后手术的时候也一直是在身旁护理，非常的有那种安慰到的感觉啊。这肯定啊。
1: 谢谢
0: 咱们王护士长说实在话，这个工作经验这么多年了，是肯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或者说我们正在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多多少少都可能跟我们的王护士长有一些交集啊。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3: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艾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诸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0: 王倩庆，主管护师，拥有20余年临床护理工作经验。2004年正式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曾任职于诸暨市中心医院。2020年入职诸暨爱玛妇产医院，现任手术室、供应室、双科室护士长，熟练掌握剖宫产手术、各类妇科微创手术的术中配合、急诊抢救及微手术期护理管理，以及手术室质控、院感防控、器械安全管理及临床带教工作，擅长孕产妇术前心理疏导、术前标准化筹备与术后精细化康复指导。凭借严谨的专业素养与细腻的护理服务，多年来持续为女性手术安全与术后身心康复保驾护航。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看到刚刚那个月迷在说，就是听完美女护士长的讲解，心理顾虑打消了很多。我们平台上的听友就是这样，就是一看到美女进到了直播间，就已经忍不住要夸赞了啊。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王护士长的一些讲解也确实是特别的专业，给大家解答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有受到安慰的。包括我刚刚看到猫猫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也在说就是生宝宝的时候，当时就是王护士长在啊。大家也听到我们王护士长的这个简介了，20多年了，然后呢以前也是在中心医院那边工作，现在是在我们妇产科爱玛妇产医院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作为宝妈，确确实实他心里面那个压力有点大，因为经常会现在是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消息嘛，就一下子是生孩子比较难，要不就是妇产科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到那个病房里边有一些那个护士或者说有一些医生啊，就可能觉得他们态度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是不存在这样的事儿的哈，王护士长。
2: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医院的话麻醉医生也都是很温柔的。
1: 你看很温柔的。其实我自己也去过那个爱玛妇产医院，我觉得我们的各个医生也好，护士小姐姐也好，真的都很温柔。而且我觉得普遍的咱们爱玛的一些就是小姐姐啊，长得都很好看啊，也是真实感受啊。看到又关我什么事，他说 一进去就很害怕，但是手术室的护士小姐姐就拉着手就觉得特别安心，还是感谢美丽的白衣天使啊。对，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都是需要受到鼓励的。我很多时候工作的时候也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一些幕后的一些天使也是，可能平常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收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感受到过这一份温暖的，今天也是把这份温暖回传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手术室过程当中的一些朋友啊，这也是真的是朋友家人了。
2: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的这个对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咱们的王倩庆护士长，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从术前你看术中还有术后很细节的一些，从每一次的遮挡每一句安慰里面，当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一些女性健康的疑问，大家也可以前往我们诸暨爱玛妇产
3: 手术再度失败。
1: 像这种情况真的也少，那也是挺少的，关键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去就做这种手术的也蛮少的啊。更令人担忧的就是有一些医美机构它根本没有相关的资质，从业的人员呢他也不具备医师执业证照证书啊，违规开展什么眼鼻整形、注射微整形等等一些项目啊，安全隐患那就更大了。
3: 对啊，除了这个身体的风险，心理危害其实也不容忽视的啊。像这个青少年审美认知可能还不是太稳定嘛，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

0: 毛美容
1: 金香抗日救亡，
2: 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

0: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增养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
2: 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专题。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巴尔在他伦敦的家中逝世了。奈巴尔先生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2014年他曾经来过中国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那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来自新经典出版公司的陈萌来为我们介绍奈巴尔先生的作品，稍后我们就会请出陈萌。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是不是读过奈巴尔先生的作品？对他的哪一部作品印象最深刻？今晚，我们请大家来分享你的阅读的体验。那马上我们就请出陈萌啊，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专题。陈萌好。
6: 啊，小马哥好。
5: 嗯，很多的听众都守在电波的那端啊，大家一起想来通过陈萌的介绍了解更多关于奈巴尔先生的一些情况啊。这样。我们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奈巴尔先生啊，他的这个作品到底在世界的这个文坛当中有着怎样的影响？来
6: 啊，好的，各位听众好啊，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非常热爱的作家奈巴尔。
5: 嗯，
6: 奈巴尔是印裔英国人，他1932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就有好多听众可能会想特立尼达在哪儿？这个是那个中美洲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然后奈巴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是英属殖民地。这个特立尼达直到1962年的时候才独立，它就是我们现在后来知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
5: 哥
6: 共和国。
5: 嗯，
6: 但是这个时候奈巴尔已经不生活在那里了，他是1950年。奈巴尔刚刚18岁的时候中学毕业，因为考了全岛第一名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让他可以去牛津大学读书。然后自此呢，他就离开了家乡，然后就在英国文坛闯荡。这之后呢，就是一直到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十年吧，就是1950年之后呢，奈巴尔就是一生都在写作，追求自己的文学梦。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的是呢，就是他不但小说写得特别好，他的非虚构作品也特别好。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获奖词中呢，就是说他不但那个虚构和非虚构都取得了非常顶尖的，当时非常顶尖的成就，是非常厉害的。我记得《纽约时报》就曾经这么评价奈巴尔，他就说，就天赋和才华而言，奈巴尔当居世界当在世作家之首。
5: 嗯，
6: 然后现在知道奈巴尔离世了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称号也没有现在在世的作家可以继承，他就是那一位曾经的在世作家之首。
5: 嗯，我看到有媒体报道他的时候都会说上他是印度裔英国人
6: 啊。对，
5: 嗯，
6: 对，他后来入了英国籍。
5: 嗯，
6: 而且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因为他的那个文学成就，就是女王有给他封爵，所以就是他的周围的朋友呢，就不是叫他奈巴尔，是叫他维迪亚爵士。
5: 哦，就是奈巴尔爵士，这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6: 对对对，维迪尔是他的名字，就大家是叫他爵士。
5: 对对对，
6: 就是
5: 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很长啊，所以我们平时简写就说奈巴尔，或者是维苏奈巴尔。
6: 对对，就维苏奈巴尔，或者就是那个 VS 奈巴尔，这些都是他的那个中文里面比较方便的名字吧，可能。
5: 因为他这个名字太长了啊。
6: 是
5: 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奈巴尔先生。来。
7: 奈巴尔，英籍印度裔作家，1932年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岁赴牛津大学求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定。

居英国，曾任 BBC 加勒比之声栏目主持人三年，游走世界各地写作多年，批判发展中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语言多为辛辣诙谐。主要作品包括《灵异推拿师》，曾获约翰·鲁埃林·里斯纪念奖，《米格尔大街》1962年获毛姆奖，《自由国度》获得1971年布克奖。除此之外，还有《印度三部曲》《河湾》《半生魔咒》等作品。1990年获英国皇室封爵，1993年成为英国大卫·科恩。都没什么新鲜事发生，生命就消耗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中，所有人都忍受着苦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2: 5929-400-7065，5929-400-7065。

0: 排出很多的尿，这就是多尿。然后呢，这个排出糖分的过程中会带走大量的水分，于是呢，我们大脑有一个突出它排得多，所以体重就会进行性的下降。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
1: 那为什么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都不明显呢？
0: 实际上从整个过程来看呢，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器官反应功能都是明显的减退的。刚才提到了这个口渴中枢，就是如果我们每天排出的水很多，但是我们的口渴中枢不告诉你喝水，你自然就不会口渴，你也不会多喝水，那你的尿排的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体液啊。而且体重这个情况呢，有很多的患者他会认为我体重少是因为我本身食欲啊不是说特别的好，跟年纪大了相关，所以他也不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来就医。所以呢，在老年人里头要提醒大家，就是三多一少这个症状不能等到出现了再去看啊，那个时候他再看就来不及了。
1: 那我想问一下敏叔叔啊，你有没有了解过您的血糖的情况？
2: 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血糖达到7.2，但是没引起注意。2019年呢，又做一次体检，还是血糖还是高，但是还没引起注意。我60岁之前都没进过医院，没得过病。我62岁得过一回脑梗，一直到了今年的5月份，我忽然发现就是经常无力、口渴、尿频，我去就诊去了，结果一测量呢，血糖17.2，四个加号，还出现了酮体，我就知道严重了。
1: 他是您的病人
0: 啊。
1: 他2018年发病之后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三多一少的感觉和症状？也没有。
0: 之所以叔叔不去看病，就是只看到报告单里面写了血糖画了一个箭头，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口渴、喝水多、小便多、体重下降的症状，所以就没把它当回事儿。所以我们看叔叔的病史其实是在逐渐进展的。如果我们早期的进行诊断，早期的发现糖尿病，可能这一次的急性并发症甚至住院输液就不会出现了。
2: 对。
1: 那我们针对这个盲区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0: 其实呢，在我们做糖尿病科普的时候，特别强调一定要进行早期的筛查。在美国糖尿病学会呢，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每1到3年做一次糖尿病的筛查。那我们中国呢，用的是中国糖尿病的筛查的这个对策。那我们呢，会通过年龄、体重、血压的情况，还有没有家族史、性别的情况、腰围的情况，来判断一个人他得糖尿病的风险是多少。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不能够只看典型的症状，一定要按照这个年龄的管理，尤其到了老年人，主动的去进行糖尿病的筛查。
1: 那我们提到的是65岁以上，在我们国家是定义为老年人哈，每年都要去观测检查自己血糖的变化吗？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盲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剥去一层迷雾，看看第二个盲区是什么呢？显露出来了，是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先问问志晶阿姨啊，您现在有着三高在身吗？
3: 如果生气或者心情不舒畅的时候，一测180，然后我就开始吃降压药，然后血脂呢指数是高的，所以吃降脂药。

0: 现在呢，一般的高压控制在110-120，低压控制在60-70。
1: 嗯，
2: 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
1: 都有。嗯，那你以前知不知道，如果老年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更容易合并高血脂和高血压的？
2: 不懂，我对医疗知识很缺乏。
1: 嗯，孙叔叔，您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这个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就甭说了，这都明摆着的。一直呢，现在也在服药。
1: 这果然是一个认识的盲区。
4: 对，我们呢在门诊也会碰到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在血脂高在前，后来没治疗，最后发现血糖高了，后面又发现血压高了。
1: 嗯，
4: 那老年呢又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叫多病共存，就是多种疾病在一个人身上慢慢的体现，就像刚才三位二型糖尿病的特征一样。
1: 嗯，
4: 所以呢我们不管出现这三个坏分子中的哪个分子，另外两个分子呢也需要把它揪出来啊，不能等到它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再发现啊，原来我们那么长时间没有好好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1: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困惑，说那我这三高都有了，到底该控制哪一个啊？您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可以吗？
4: 好，
1: 我们就以志晶阿姨现在的情况为例来说明吧。
4: 您的血脂控制的情况怎么样？
0: 血脂是按正常人的血脂呢是在边缘，但是最近一次我住院，大夫说像我这种情况应该跟正常人的还要求再低一点，所以又给我加了一味药他汀。
4: 因为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会更高发，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的要求，第一个你要主动的去查他有没有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1: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达标的情况，像志晶阿姨说了，为什么主任要求他你这个血脂明明看着化验单是正常的还要降得更低呢？因为我们要减少这种累积的危险因素的这种对未来的危害的可能性，所以要把这个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得更低，所以您那个他汀类的药一定要好好吃。
1: 嗯，那血糖呢，这是不是首要要控制好的目标呢？
4: 对，血糖看看米叔叔吧。米叔叔，咱们现在用的降糖药是哪种？
2: 是双胍。
4: 嗯，
2: 还有那个小白片，那叫什么？
4: 西格列丁。
2: 对，
4: 我们在给每一个患者做方案之前，一定要给他做一个综合评估，看看他本身血糖、血脂、血压目前的状况是如何。
1: 嗯，
4: 像米叔叔原来是得过脑梗塞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抑制的比志晶阿姨还要低。啊，志晶阿姨应该是小于2.6毫摩尔每升，而米叔叔呢就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而且呢需要把这个米叔叔的这个血糖根据他的年龄和他的身体这个评估的结果啊，给他控制到一个相对既安全又预防他未来出现并发症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
1: 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血脂呢这个水平相对更低一点，那风险就会更小。
4: 对，
1: 而血压呢也是要通过用药控制在一个达标的范围内。
4: 对，
1: 现在志晶阿姨算是做的比较理想的。
4: 对，
1: 那她还有必要来继续监测她血压的情况吗？
4: 对，这里面又提到了两层啊，一层呢就是没有高血压的老年糖尿病病人要主动的每一次都在量血压，我们要求内分泌科的医生，只要你诊断了这个病人是糖尿病，他是老年人，那你每次都需要去看他的血压是多少。那如果他已经得了高血压病的话，我们就要把血压控制在这个130-80毫米汞柱以下，这个可能比我们单纯性的高血压的病人要控制得更低，因为是为了减少未来大血管并发症和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啊，所以呢也是根据合并症的情况、年龄的情况来进行分层的管理。
1: 嗯，志晶阿姨做到了吗？除了吃降压药之外还要监测血压呢？
0: 我没有每次做每天都去测，没有，只是我过一段时间要到医务室或者到医院去取药的时候顺便让大夫给我测一下。那一测一般都是在高压110-120，低压在70-60这样。
1: 嗯， 但是潘主任的建议还是应该自己。

0: 己在家里边定期的就要来
1: 经常
0: 测血压、嗯、对，所以现在呢针对三维的情况就是要三管齐下、嗯、把这三高呢都给它牢牢的控制住，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那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看一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迷雾和误区。露出的盲区呢是口腔问题严重。嗯，那咱们具体一点说，这个口腔问题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嗯，
2: 口腔的话，大家都很清楚，有口腔的黏膜和牙齿，它负责我们除了张嘴笑起来很好看以外，吃东西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咀嚼，这样我们才能够品尝到美食。嗯、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我们的唾液的流率是减低的，口腔的这个黏膜比较容易偏干。而且呢口腔的这个微循环呢它容易出现这个唾液的高葡萄糖状态，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因为细菌也爱吃糖，那导致的我们呢口腔的屏障的功能就减退。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我有一次看门诊啊，没有个病人就这么跟我说话，我说老王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拿开，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他一拿开就是满嘴一颗牙都没有。好了，我
3: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4: 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5: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

0: 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
1: 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 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局部地区偶尔会有点小雨出没，雨不大，像是天空随手洒下的几滴露水，出门带把伞，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夜里赏月的话，云层可能会来凑热闹，月亮或许若隐若现，局部还可能会飘点小雨，大家可以多留意临近天气。接下来明天开始的29号，若降水还是会时不时串个门，雨量总体不大，但出门最好还是带把伞。气温方面，今天中秋节开始气温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会在高温线35度左右。

0: 防暑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啊，因为明天最高气温36度啊，天气预报说是36度，算是假期。遮住月亮啊，昨天看了一下，哎呦，云
1: 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
0: 是的，这个点一点都不堵啊！这位叫做 Kate Pilla 的朋友，他说去加班戴维路上，戴维路在哪条路啊？我真的从来没听说过啊！这个戴维路，有谁知道这戴维路在哪里的？那边晚上一点都不堵。是的，现在基本上这些路不大会堵起来。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可能就是哪里会。就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高速上也来关注一下吧。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重点的一个提醒啊，因为中秋节期间的话，大家高速。

好的，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中秋节的安排活动路上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的。发送微信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路上情况到目前为止没有朋友来说啊，哪里的路比较的拥堵？要拥堵可能你要再过会儿，或者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可能在有一些路段在商圈附近还是会比较拥堵的。想问问大家这会儿早饭吃了吗？早饭吃完没有啊？如果已经起床在我们融媒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哎，我想早饭已经吃过了啊，差不多啊。吃了什么早饭啊？我记得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哎，我弄点粥吃，然后呢拿个那个腐乳啊，加快腐乳啊，这样子来下粥。